0: 3ZZZ 92.3 FM.
1: 3ZZZ 92.3 FM.
2: 你要容易中年就跟您搞些种朋友叫马天川的那样啥东叫对出不在日路西海哦蒙多海路北莫海头周头木做下头要你能把这些学的背景你就自己做背的车哦啥列车背后的车带过车带起来做贴背中年是固定家，我娘做在在车事业，阿们家跟那大发技术，带伢拉带爸妈带，贴里路带车，我们背蒙伢老师母，嗯，天冷天好吧，天呢有人去做给那个伢种田呢，也都拱龙鱼，还少许的，都很多卷伢都打起喏，有哩弄的那股也都生哇。
3: 哦，一生少了那个要多生呀呢？你咋懂？弄啥子就啊？伢都冲就熬不白的。
2: 那个要。

今在家里做山虫，我来跟阁下做山木跟头，谁路能干的，路好怕有木种来讲。要领导说今我路人木木来更高，路人木要三木个到一度去苦猫。